0: 可以 call back 到正式 ATS 的 vehicle description。
1: Frank 水南都是 clear。
0: Clear. Free 水南 clear。
2: Sam 30 in front of it.
0: What the fuck?